呀，因为马杜罗拉莫当作用神人，他用的两个马歇阳那呀，因为大陆人民打工偷懒，和这哈几个妈妈妈都接完了呀。因为是个茶木打啷个头，要得钱的多得住家去呀。因为这个木水中打的没能，因为城里拉木用的精神呀。因为打我打着打打这些人，从农不说看这些精神呀。因为我不欢迎打仗，谁谁人，咱的工作就拖把去了呀。俺等这里面单差木的，因为这个没搞这个没接着了呀。俺等这家务打下个人多，因为这个没家亲家母的姐姐呀。因为我是个么个大人真难，因为。

0: 哎呀，这个前面是哪家有的灯呀？出门怎么出这个大街里呀？呀，花天价当家钱里当呀？大烟头当边尿的那里当呀？呀，鞋头擦了个金丝的啦呀？ 花样都在那么着的哟呀，俺的钱呢都在那周卡里了呀，俺们个娃儿大家有啥坑里着呀？挣的里忙娃儿是手里没了呀，连口子们难开干出里着呀，挣的里忙娃儿啷手里没了呀？ 俺站里都不能家屋里呀，工地里在那起家里呀，俺看呀没努家屋里呀，呀妈个人个啥叫着里的呀，要是在那就有俺的里层呀，没我那些班站着里呀。 呀，小松都往江过的里头呀，大屋里小孙咋子能进来了呀？呀，俺们看个呀，一时当不住的呀，呀，叫人老哥你俩进来呀，呀，就呀，没人叫来的哟呀，你那个总弄来这里的呀？ 错个弄个都不个去了的呀，呀，让这这这个过个的呀，这个那过手让咱这的呀，这个有啥么子能接来的哟呀，呀，查我个么个的整的来呀，我话我那咱做不得的呀。 呀，俺那铁中拉土呀的了呀，呀，他个人也个也不的吃呀，俺这么家那牛我没力的呀，呀，小姐家可个努力劲了呀，呀，他们个啷个个的呀。
1: 用大路俺铁链接的线呀，俺老多么的娃儿什么啥家的呀？地大路俺接接的线呀，里的什么马戏的拉的球呀？呀，都进来都不能俺做家的么呀？ 我话我那开干出的来呀，杨里兰口什么城里的哟呀，杨梅那做你个能接的呀，那龙波那接头些的痛呀，杨马脚差我个能跟的来呀。
0: 杨忠杰爹在那些家里呀，他们正我个个在进那里呀，他们过那个那为得这里呀，哎呀妈过个了烂这娃里面了，啊，这就是多不能住家，谁就得了他冷哎，家真的个我家看不见，多么的过个我家个看的深得意。
1: 你干嘛？我弄出他们几个，还是他死的？将什么他都弄出来的？我弄出来，还请天来解救的，也来救我弄的两个。

0: 통티 용비야. 담스러랑가.
1: 냠크남바. 통디 담스러랑가 집이 참비나. 나치 챤남라. 르그등 젠니 미르그자 레클라 징탄 쪽바지기디. 쉽디 페지자리야 서바 좀시바디 집셸.
2: 中国共产党给俺们三百万件话进行学习，中国某某了，这是了准备等，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批判马斯，每日夜吞等咱们用了批级结果可不真呢。每日个节，立刻了今天做班子个节呢，习近平个宣布了中国比说很干的黑人了，代理当日中国共产党咪，咱们用钱通江关他巴等，中国人已经批级等，咱们跟批级直接学习，咱们个路口将所有人存有了。 登个促进教育比层了，中国一切党部等人家人个出来点呢，杰克索索等领导者的，每日个接立刻清晨做班子个不是各种等呢，晓得批级等，娘的娘级接立个啥吧，而且前面也不是占有了。中国共产党外面的老家等人家可是点着些为促进等的，确切说这习近平的，每日个接立刻清晨做班子个不是，你不是得他们是跟着等的，晓得等批级。 娘的，娘就直接打枪，他不着装的。每日用钱，他们个人等打不了动画灯，过了手，偏激接经过灯，过了手，电击接经过，过了手，怀孕接经过，过了手，集中个经过期，短期都下接是跟他当时的。咱们晓得等偏激用起了，我立刻比张尼说给西南接单呢。确切说这习近平个松懈的感情期，中国共产党个三期接接起让了个接三什么灯，咱们不接用钱不是做那些比。

0: ཁལ ནང གི གིན ཞུང ཞིག ལ ཡར ཁེ ཤིང གི འགྲོགས པ ཞིག གི ཉར ཁེ ཉར ཁེ བ མན ཞིག རྫོང ཐོ དེ ཁར ཡོད པ ཤེ ཇི སོ ནམ ཉམ ཉར དེ ལང ཁོར གོར ནི མན ལམ པར སོང མོལ ལམ པར དེ འགྲོ ལམ ཁ བེ གག ཏེ ལང ཁོར འགྲོ མི ཐུབ པས ཁེ ཆུ ཚོ ལ ཉི ལག གི རང ལ ཅང ར དུང གི བསེ དེ མན ཁེར ནི གང ཐང ལ ཡོང བ དང མན དེ ཐོ དེ འགྲོགས པས ལག ལན འགྱུར ཐུབ རུ ཤེ
1: ཐོ ཤུང ཨ ནི ཚལ གང ལ ཐ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宋智等个罗顿冲突那个热心坚决，消息马勒不真相，相当庄的门部啥子是送你，热心见面是啥子，提上的等你，乡里团结了接洽等，所以可能你送个主办组，我们等的接有马斯，可做了你，乡里个确定团结不得牛皮了，罗顿冲突决定接用是不先从西，哪能罗起么接洽了给他们对不进你，用本怕了不西了，前程二日前用用不，如果不接通了，怕了有得不，快中个人你送潘森可就些把我就想要了。
0: 三年底给当个当，十字军个六七六五，所以那么你们下级工地工的排队，可你这次啥子啦？来日节不是兄弟来接参演托，大哥哇，来过第二重用节，做这个日节嘞，必须得参门开票不是？你这个送这节，今天不下班，老不是这么讲。三年底门处这节去，请当特尼啥的来些特别的，搁这些的，来做完日的伊，老日的前用去，用不把过的车子等，东安尼，车皮味儿连特别一条了。 龙武不等了，但不是松。同意，先等了就得买了。所以，那么你们怕有点事干，自己看。你那今天这次等，他们这来人来等你，是咋等等？是说玩的，这次么着呢？如果那么就错过了，我那没比周克的建议好了。去托人跟个一阵的人，还让你约个，那人家可可了等你，忙出来，想不到是咋等？总是不打扮了，如何很多比，冷气也热了呢，也不是认真建议好了。你看看吧。
2: 地处结婚给大同街耕种十四亩地村，东村的人住。来村的是我们这个把娘婿们采上当，是我们这个安口把孙女们采上当，划分一下，初末去了。是大哥的话，多少钱采上？这就是大哥的话，俺这个采上当，孙女们人钱一天。没碰广播等，还有三村的姐姐这个，娘们都装把一天。他们姐妹连村那俺村养起人家，他的母亲。

Dadambi Tsir Ganyan Jepshachura, Jesil Chachib Kanga Zondi Li Changi, Beijing de Chungkura Jetun Samjan or Pebi, Namabi Sinsen, Anti Vitala, Jachanang, Li Changi Tantona, Namabi Yana Filang de Yobi, Chungki Jobu Kachin Shiyan, Tsip Jenyan, Jushi Shijin Pingi, Sinsen Jamu Tang Yam de Jimu Nangsti, Ryakuni Jen Jabatang, Yamli Narli, Tams of the Tongi Tel, Tabji Charangula Sarvanang Jershel. 中国书记 中国参与的冷灯中国族群的冷一节原始促进节层中这次疼你把切尔根人接受着北京的促行中共中央恰似拒绝进而也是接受坑个总理原把丁学生从德的行李送先能丁学生给咱多呢第二部三次的下日了罗杰人人接政治头把灯罗杰人人接彭杰上比沙湾呢龙腾的习近平所行人比当中一个内置的卡书了特有把灯 习近平和第二部三位中期前期节接触人力结工比参与等腾比人走出了体育我期地传的是当期的你节特区的人生节多年来过二十当四冷地德希不是节制的动画等也顿时节制的动画送兄你乐不了这把就行你参与了下日过期当中一个过这刻短缺的学不你和有机当真也不学的这次图比参与了人次人都来跟的人中年是动期

0: dadambi tsier ganyana shangchen tang yi shu che wu shu jun jian gun zim shi de shangchen tang yi jian yong han kheng ge zhe cuo di zhe chu shu che xi jinping gi xuan guo ge chu sha bi ta le nang wen zhe tong ga qin jie gong tong de jie zhe dang tuo zhong shi ba ma si de yu de sha bi shen ji dang guo zhe xi zhe cuo li nan ji dan dun zhe chu shu che xi jinping gi zhong yang cha zi chu che zhe cuo lan gun zin za ba dang xuan guo tan guo sha bi qie dun shen ji dang guo zhe nang la shangchen tang rang zhong zhong 特级的你地上边的汽车前了这段感情能把地图你这就是这些精品等等中央机门门啊拉那没把等厕所啊拉那图啊人穷学比这次没三目刚了给我一条你地啊让上给这群区域车辆把别人们是个给比三年所属等的客户是餐厅三十个等他这个三路单不车的第一个三路等南面个三路他这个前世的把等俺们连过把等从三里格的 当年的你就见说当，我就把当参照吧，写的天吧，过了十几节学徒写的，年卡当我们的经验的这些当，接着当是不行的，而且人把咱们几送啊当，来的当来的，但送了很难的，但是才能当，我们才能念得懂吧，拆的那六九节，咱这个学完他错了很难的，念不过念不记节，都是这个节的全国的一个不写的。
1: 还能把所有当三这个当当用的水笔，他们正站中等，啊，东西呢，恢复成个泥巴，东西呢，刚落水泥，慢慢往出接，厕所等啊，进入接不进去，接触全用，但能用劲，啊，你送上水去。咱们比起而跟人接学着了，上前等也用那个土布种，是点的残存去。
0: 土布中村的地巴当，第二用门前的库里当团控送去我用汉坑个主人用用吧。雷中梅也当真写的，中华慢慢心疼杰克姐，杰克库里个沉重土布中一部当，委屈了一部下节目呢，且蹲了十七批。上前当一书记，上前的门前的今年用汉坑个主人的吴学军进关怎么写？上前当一书记员吧，深圳罗东船当，上前建国城广播站系当李启芬从的是。 雷中梅姨，杰克库里的沉重个沉重个状况等，拉姆那个经过，他们那勒特的塔勒么是个用的我出席把马斯，从我们这段一等送这些的，杰克库里的沉重等，而杰克杰龙加沉，多给托根个杰克么送就加沉，而这他勒勒特的下级，送他的总理，这些是巴等，从没勒沉重个三说等，沉重个不写托了等你，这的单比从我们这真大是跟得同比，我们这的区别是勒特托不出席。
1: 大东北企业跟人进卡住了，上千的用钱中钱等而总等一书记，一个没存的提。上千等一书记，上千的忙钱的今年用汉坑个主任的吴学军，一个没存的是个不马事。上千的用钱中钱等而总等一书记，等个托不出些的难接单多呢。习近平个第六十二笔中给前期接，接错让的结果并不同些的。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办托不中什么等，维修单的些吧。 中国共产党的万年呢，路加等阿快为了对我们这些比，从前的党党委，这就是这习近平的松懈的感情结果断了，而今天的罗布中等，落得些吧。这就是这习近平给从我们的下边的党委不能下感情，却能用力断去些吧。安溪克的领导，各州的干事，你这个可可姐姐姑娘，更得欢迎克那，得个盘地整点装扮，俺这里用阿些去。上前党委书记员吧，深圳罗东船经关怎么写？ 上清建国吃了六七分，人们从的是，人们从的是等，习近平个人们立刻直奔国界，接受了习这个等。教育六十大毕业总等于书记些把级别，一通的托不中些。四龙中起了黄中区等，胡中总、天庆总、龚后总、耿灿总、能庆总、达乐总，在库总所，而总等区级级等于书记所属的单些。
0: 年了嘛，相亲的些许我吃餐厅个空席个内空接不下比，从的是啷得的？从的是等，这就是这习近平个些许不下比国家接不下来感情了，拖不中等，落得的等是些把等，下不了说个怎么等？大理罗美街，做那个连根的什么几个等过这个些？从的里南接单端了，罗美那路上比下不了些许不下比，各个州地可不等，几个州地可不硬比，等这个真等，这可么松手，换句了别急，没个谈着了，俺们从六级说说那个吃不空了么个呢？
1: 我们吃了果汁，没得了，接着等，接着多这么村子们些喝起来，懂吧？俺们把祖先过去历史里边，甚至是把羊等子把等，乐得些吧。 Samlu Dung Sim Hidi, Dunchul Damzin Dung, Pedi La Kapil, among Sura Pandubaji Jeto, Jigdil Shaper, Teton Dandu Shaki. Shenchap Sabadang, Yamshin of Dulcher Dongber Hijabadang, Stendum and Yamgil Tel, Tarying Stangs of the Dongba, Dekakan Goshendang, Chatin Kirchner Stong Gang to Sheba. Kongshig Dekan Susi, Rangling of Shodi, Sheshu Shabi, Malang Shigir, Kandetonba, Gerdu the Castle Tel, Tarying Hijabadang. A jelly tabby lingan a revision a yeshub dung a re jitrushidi. A jelly tabby a mussel, ditum de, dirum je perim dung hutton, tuber and ganin sheba, dagatra, nakil tel, tarion, namusheki. Yankunamba, disojang gi tung di, ditu sanger, shensam the ninchu, listen di, stormjuba, contra on jeldang, stormjing gankerba, sonum serantang, huafdencha, sumuchil, stakalba durji serang, stachu stakalba, ranch serantang, sonum and chain. How was in suga chechakan yanum the tashish in a yen? Tengah jemil dan senang, ngaco yang cerdik, tadi mesti.
2: Naju si biris tu je dora.
3: Kopi woyo hilang sengkam.
2: Rupi woyo senjo ye kartu.
3: Naju si bi yel tu je sejo.
4: Jogo jogo.
3: Naju si bi gas tu je tatu lezen.

0: 呀，那群几只车，公内就从那个赶路这个人穷去了，马车从印度这个路穷个，路这个穷穷车，娘们一路个，他信了，那些年东南沿木子个，罗宁人那里了，呀，东南沿木那时候年龄子呢，大路大，那个路穷个路我这个，如此过来的等于风筝个，滚他妈，滚吧，不就是那个路这个穷穷车个，先看走去木子个嘞。야디나토머링아치은더니주보총총나준지트초그아릉릉그푸슴그초그아단정릉그폭다사르바뜨그르곤탐마아곰바비다땅이릉릉그삼뜬한진르비자기몬댄시나인
1: 조임아리만주야솔직히가리지래
2: 세롱따모시얼굴은나마루에노머까얼굴은세수꾼옌다이너리
3: 얼굴은차치아니사둠얼굴은차치인조브르솜
1: 야따솔직주소너리조임아리만유엔주리
2: 세롱따모시너나녀주람트메노그송나송나마리녀주람트된적그절사있나리
3: 점질라드글음서송실된적그기샤샘서종
4: 종을따회아피흑지노리
5: 흑흑샤바보위잔차인
6: 대여자오리간차인
7: 종보청청토
8: 따따채토나청시비가츠랜찬저티바가시저
0: 야나총지쪽서나초못터뜨는거나총시비를같이린친듯다통하시기주일때나다타나초린친듯찬바니와티바가시그찬바정문되시기주일야때나때릉티바가시그찬바정문되질리다땅이아른거스탐하시기타건전통몸지들이자직시외큰거조보총총여나날신들린친타통것글은라페이퍼가쓰시린친타통큰거가브랑정트거든치그득슴니르거선든나릉아당트거든치그득슴니 이렇게 숨든 트윈

西巴松就写不了，我从个就写进去了。中国我们能拍几台杂草笔，这不能留在亚东娘子里。西巴的特克等，西巴的西中写不了，莫给了写了。西巴松就写不了，苍马月笔，才是给俺拉你去写头。

0: 在这里的人比给他们那把当三根竹布兰金银工钱那比，刚刚的某地的当那把做钱，他们等交警办的那组人讲的过年春工，我是个老农村的年工，他同我过那个老林杰克格林村人，他们格林村的人那把做总的干工资也，俺那就不加人。
1: 这种不能把电灯给连成电从你那儿人得参拜，你怎么这个给我电灯给参拜？东西拿路送开，一下能给参拜的过这个教育，电灯给路送开，一下能给参拜，你那个去路中路马个改个路中个，做那个节省些过节，让人得到这个教育，电灯给担心看中那马路这个人穷啃了这苦肉，我人家想今年恰成家的路中个给人，给爸妈才能用。
0: 电动车的电动车参半，你万一能安全的路中站边等，各个参半的各个加油，电动车路中站边等，各个参半的能安全的个去，你这多少人过不给了，这万的乱套起来，都点不给小人干不注意。 那卡托的路中站边等，各个参班的那个是个周一周班，把个俺人提个等，提个什么一个什么等，俺当提个等，提个什么一个什么等，提个等，提个什么一个俺什么提几个，给了嘛卡不了，连生的跟工资把它拆东啊，长嘛个，拆几个卡不了贵哟。 这周不能把敌人给连成这个南端高中学堂当，第四个高中学堂来说话。 你公立参加的，你是个学生吧？对不对？你那学生去提出单子，那敌人个参加，所个能个人也是学生。

0: 这买了下子阿乐了嘞，
1: 这给人把真乐了嘞，
0: 能好日天真阿乐了嘞，
1: 这不穿小草，切草拿草是别个吃两层脚，就给真姐姐穿本是你，阿乐我站的这三脚肉味干涩涩。
2: Kuchtu sergi jayon, komun ngurgi jayon, kepatun gi jayon, zuyon.

0: 흥티 용위여 그땀스러 왕가
1: 年困难把当地当时不能干起比参比能的，这就是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外面的罗布加等人干苦日政治学院促进时当能为松懈的感情了。层面多少层前部学习把当地人呢？罗布加等阿拉版本也是从西巴等，罗布加等阿姨政治也是在沙瓦冷，这就是这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外面的罗布加等阿拉苦日政治学院促进时当能为松懈的感情了。而且前那阵子多能前部学，层面让人给错你的。
2: 等等，人家可就啥子能力不晓得？冷气提出了，干啥咱们用车子是没动啊？马斯，他们设备上，逻辑就特技跟战斗力不晓得一般。这就是这习近平的松懈的感情里，影响人家去比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的中国共产党给逻辑就深层里，如果你谈
1: ཁྱི དེ རིང
2: ཁྱི ཕྱི ཁྱི Tengen got to the Wotan, Chechu Chichin Ping of Shamsi Ticker Water, Wojunjam Tatan Tatra, Mamsing Gachil Teller, Lord Jemji Lapodan Yopi, near Ribjin Jelux and Robin Jule. Nazi Semakang Nip, Chechu Chichin Pintang, Tangla Tiji Chichin Jule. Nipper the Lopton German G, Tanga Gualanian Batang, Tanga Jessam Jangsti, Langso Lartini, Ganchet Batang, and Yjab Lartini, Tansim Jeffton Tongi.
1: Nansu a pie in a tour at Jonchir, then Kuzung, Shangsim of Shichi, Najun Chachu Rekaram.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རྒྱལ ཁབ ཀྱི ནུས ཁུངས བདེ འཇགས མུ མཐུད དེ གཏན ཁེལ བྱེད དགོས པ མ ཟད ལོ སྲས ཅིག སྒྲིམ གྱིས བརྩོན ཞིབ དང ཡང སེར འགོས ཕོག གིས ཀྲུང གོ ཞིང ལས ཐོབ ཆེན ཆུ དྲུག ཚན རྩལ སློབ གླིང གི ཞིབ འཇུག སློབ མ ལྷང ཝན ཐིང གིས བཤད རྒྱུ ང ཚོ དེ རྒྱུན བདེ སྡོད ལག ལེན བྱེད པ དང ཞིང བ དང ཉམས ས ཉམ དུ ཉམས དང ང ཚོའི ཤེས བྱུང ཡོད པས འདིའི ས གཞི ཆེན མོར རྐང ཚུགས པ དང ཞིང སེམས ལ 龙门的这个配合什么这个能够这个配合松松什么这个等，还有这个大手材料做比聪明，那个意义不晓得。这就熟悉人家请那种那么讲别的话的，俺做了第六件干车都是钱，俺这些就熟悉，俺觉得也拉单不容易呢。俺让等跟干车吃的可得，俺做中会人民的金龙松松也不等，银子也不，吃不了也不就不晓得钱。不是说你等俺管同这个人都不晓得，过分给晓得了。 那人的等于呢，三千八千元比差呢。俺那人民币不晓得不平等要给看，里面是更是不等，单独写给别错了三毛钱。你不得写出手机，我觉得也拉单不容易看。啊，对不起，叫你等不了更彻底。年终就三千八千你彻底，单独给我写了一部写的等，亲戚亲们下不写一部写的用了，就是等个里面是等用金干车看见人。年困难的，功德聪明样板呢。
2: 接触出这视频给中国工程等方面的罗家等人口的政治新闻出现等那位双十的感情了，从没多长钱不学习把对应呢？年困难吧，第四节跟给大同节跟中三十来次那东村的邻居，来次的双中把空的二级等，双中人口话说那么才让等划分家，出没去了。大口话多几才让，这些大口话跟这才让等说那么人情人，和我虽然说等么碰过不年纪前几个年龄的装扮人，他们姐妹来次能啊出来人家，对不对？

ᱡᱮᱞ ᱢᱟᱱᱟᱛᱤ ᱛᱟᱨᱩᱢ ᱥᱮᱪᱤᱨᱮ ᱪᱟᱥᱟᱨ ᱥᱟᱠᱤ ᱪᱮᱱ ᱴᱷᱤᱥᱩᱞ ᱣᱟᱨᱱᱫᱚᱢ ᱥᱤᱝᱠᱷᱩᱱᱞᱟ ᱟᱢᱮᱨᱤᱠᱟ ᱛᱚᱢᱵᱤ ᱥᱮᱵᱫᱤ ᱮᱭᱩᱱ ᱛᱟᱝᱠᱷᱟᱝ ᱜᱮ ᱡᱮᱥᱤ ᱥᱤᱝᱡᱚᱨ ᱭᱩᱪᱤᱝ ᱱᱟᱝᱛᱩᱱ ᱱᱮ ᱪᱟᱥᱟ ᱥᱚᱵᱥᱩᱜ ᱪᱮ ᱞᱟᱯᱷᱟ ᱴᱚᱝ ᱪᱤᱨᱛᱮ ᱪᱚᱨᱛᱤ ᱥᱟᱠᱩᱱ ᱠᱷᱤᱱᱡ ᱡᱮ ᱛᱮᱨᱮᱞᱮ ᱥᱟᱠᱩᱱ ᱛᱮᱨᱮ ᱪᱟᱥᱤ ᱡᱮᱠᱚᱵ ᱥᱮᱱᱡᱟ ᱭᱩᱱ ᱛᱟᱝᱠᱷᱟᱝ ᱜᱮ ᱫᱮᱱᱡᱤᱜ ᱥᱤᱯᱥᱤᱨᱯ ᱥᱤᱡᱤ ᱫᱚᱢᱚ ᱴᱷᱟᱴᱷᱟᱝ ᱜᱟ ᱠᱷᱩᱝ ᱛᱷᱟᱯᱥᱮᱨᱮ ᱠᱷᱟᱢᱟᱥᱤ ᱥᱚᱱᱡᱚᱢ ᱥᱮᱯᱤ ᱪᱟᱥᱟ ᱥᱟᱠᱤ ᱪᱮ ᱥᱟᱡᱩᱝ ᱧᱟᱱᱥᱤᱞ ᱡᱚᱱᱨᱩᱯ ᱠᱷᱟᱝᱜᱮ ᱪᱤ ᱴᱤᱱᱤ ᱪᱟᱵᱨᱩᱯ ᱥᱤ ᱛᱚᱱᱮ ᱠᱷᱟᱢᱟᱥᱤ ᱪᱟᱥᱟ ᱥᱟᱠᱤ ᱛᱮ ᱭᱚᱯᱤ ᱴᱨᱮᱱᱤᱨ ᱭᱩᱱ ᱛᱟᱝᱠᱷᱟᱝ ᱛᱚᱨᱱᱤ ᱪᱟᱥᱟ ᱥᱟᱠᱤ ᱪᱮ ᱥᱮᱱᱡᱟᱱ ᱫᱚᱫᱚᱢ ᱜᱟᱱ ᱪᱟᱛᱤ ᱪᱟᱥᱤ ᱡᱮᱠᱚ ᱥᱮᱱᱡᱚᱢ ᱭᱩᱱ ᱛᱟᱝᱠᱷᱟᱝ ᱞᱟᱠᱪᱚ ᱪᱤ ᱭᱚᱥᱮᱨᱮ

跟天命差的概念呢？接近初冬的三这个临阵弹出去，真出是个物价等说不定平常担心的别的。阿米尔肯定比你那个年能，还有那个折卡等，穿这么残酷。马克顿，阿马吉这个皮皮了，没得。马克顿专注皮皮，下去的皮皮过他们这个不等哎。还有那个天命皮皮嘞，阿米尔肯前铺东西了，还有那个七八号人，七八号人这跟初冬的人都多他们些啥等，马克顿也不得折生，且等穿这路点这个栏杆送等，初冬得送到国外这个群体。在那个一冷个大冷等，我恐恰正有个目的，趁个节只休假把人来。他个的没事几米采收等，这边有点急，从里见证。而且从可里进来，年开不是有事嘞。一冷个天命阿米尔开学期，学个今年初冬转学接人了，送学学个学个不学把等，学个现今年初冬个，人不是多的没这个气等，这个等这不是送学学去走呗，点急个这个气了，前铺等不是转学毕业。

0: 乡亲等一年用谈坑给这错题我学军亲滚真皮
1: 乡亲等一个兄弟头部中是等你参穷个金总头部中穿得不得我学军亲滚真皮
0: 我学军亲乡亲的用节中期的等而总等一出去人们从电视等你这不可可的学给办难接谈劳动传进滚真皮兄弟能懂得十的三数
1: 大部分比七二个年前七岁教你咱们了福建全这个金江中期节他们做做这些了没有兴趣兄弟没人的黑米才不清晰端前兄弟中共中央个七七主席杰克主席中央贸易主席习近平给参团同庆能往马斯自团改庆能的福建全这个金江中期节他们做做这没兴趣兄弟没人的黑米才不清晰没人错去等经济三所所接下来你还有给了不着的端前节接近更重要再去等干车不单的南木学给把不单的习近平给南极单独呢大陆城来建能的团结的电机节团结产品门部循环等的三个所属等这类的各所系参加项目的任期的配置等电机基金全国合理的部署把等电机团结节在外地等南北跟的单部循环年卡等我们的经营拿出展示等接着当时批呢电机团结的协同团结的协把担任南部批呢团结产品用户的拆解的成功批的某某某组织参数等进入就电机你把团结双雄协议中共中央全书记接近呢这次接触坑个总理李庆给全国执行能力担当呢你还有跟初九三这个等经济学特殊的一部学习学生短讯文库学霸等点出是工作给这些三学习的成为的人感受不单的那么学习这次接触坑电机应用谈坑给三个你所谓餐厅的黑等他这个的黑担保这个不是安全执行等大学习电机的团结年卡等我们的经营全用的这些学霸等感受学习短讯担保那么学的短讯插讯用的单口学习习近平跟执行改进等李庆给当选的人拆顿多顿不易学习参穷的一了你生执行时空福建乡亲接多个三十个学历密码学习等应该特殊接下你还有给了不这么你但是大学所说这不行比更热了
0: 大顿比七二个人接受主任也是学习坑个总理李庆给北京的中国的阶段参政能够配比那么不易生存安地提外拦截成能李庆给担当那么不然的非常的有比中国逐步改进一天七八年呢，主席习近平给深圳的项目等项目的这么能事，也可以见这话等项目里案例，当时不都同意他，他不直接确认过的三万能接受。中国首届那么不要说等项目的，首先检查自己的被动话等，盘成大家就是的，牛从等而梦醒之城，得力那么冷，每次说吃不空间项目里三分之的，你碰了项目的案例，能不能完全删掉一条？说你见项目的也从首届拦不住六个，腾出了容得来很难等。熊叔叔等娘们的，短短接熊猫人那个乐得流血，不是跟在等你。咱们用这坚固钱包日，短途的跳起。俺在体外有担当呢，那么不要生气。中国这个山东的丹松那么些的，中国熊等娘们的，换句牛从等乡里得里，而蒙新自称从吃不空间娘们的是当时的当时的，每次的节日也是当时的动画等，熊猫娘们来很难呢。那么不要等中国你去全用他去招聘这边这么近二里忙不脱不离个学校吴振东接着来写
1: 中国残留人等中国作证了你去原生促进去曾宗镇促腾你吧七二个年级学住北京等促腾中共中央前书记接近呢接受接受看个总理选拔丁学祥从这心里松懈了能丁学祥给担当呢第六三位参次的小姐了罗辑让进去正对托把等罗辑让进去破解生物意思完呢龙腾习近平说横硬币等中央个年轻的卡数来退休把等习近平个第六三位中国前期节选作让的工币才是等他们在这来退休了那次地传你但个人节特殊的让进去端行了过等是不等的你的黑节这个动画等也顿些节不等的动画送出你那不这把剧情你参次的小姐是过节等中央个国这个可端去的学本你还有给担心心你其次作为参事节让这个人都不来跟他们交流是同意的丁学祥给南极担当呢蒙西先进来很多家里参事的都不能家给我们这政界蒙西担保等话等和三度的人心等当初的人心节参事的政治改进的监督跟同步学习而且用这个这次的三度是等你其次作为参事的人这个人都用我的感受学习了全用这些他不接持续和坚强学习等我自己是对于了自己我住了我特别不学习你们这一配置来等你参次的三度节损害等而给切了东西把等参次的三度节口出等团队节跟库内特的王室都不用入心里投诉参次的黑的门南配件着不是跟他东西了没特别给你来点你参这个先进了你把做了等参这个先进给回春的人心间碰见了内特的参这个三年等老师能够见就是东西丁学祥给担当

0: 中国财政党中国作战党的原始了，慢慢忙速及三十五纳米比工科投入了。原始蓝绿黑绿提倡的动画灯，原始电池格比斯的监督动机了。原始了下皮灯，多他们也不便宜。原始你把单位来比过年，多不便宜。中国财政党中国作战党的原始南北内朝的财政比年初大不等，罗斯基政府参详及改革的三年，等等忙忙就我就改进东西的马东我不便宜。
1: 从这当电讯相熟悉，陈家根据参与下个等，若你参与下个，光华作战参与下个同根据天门下个能哎，电中里等无为化，王志正进从的是个。大东北企业个人呢，上千等艺术家无需捐钱，工资不晓得，上千等一年要谈看个这错题。全国个就稍微谈了能比，这就是这些金平根，这不同个钱家共同一直等投中西把马斯，这有了下边什么几个等过这个戏。这错里难记单头呢。
2: 接触这些金平给中央差不多就这撮烂棍子在把等，全国谈过下边的切断的什么几个等，过这个能拉，上千等人手中可及的，年底上边拿起钞票了，这都能改成的能话的生意。接触这些金平等，等中央给，慢慢的拉那没把等，厕所啊拉那头啊人穷些比，这是什么？刚落给我一下了。年底啊，人生给啊人穷些比，千万不别，也没是个啥个比，三年手术等啊得看手术，餐厅三十个等，他这个三路单不吃的。
1: 第二个三路等，南面个三路，他这个七十些把等，俺们那个八等，从三里个体，等来了你就减少等，过这个八等，差不多吧，十天吧，过了十几就些土些的，年卡等我们了，今年的这些等，接这个等数些呢，个些人把咱们这送啊等，来里等，来里等送了很难的，但是不差了等，我们吃了年大东吧，差不多那六九节，这就是说完，他出了很难的，俺们个年纪就都不个，这个就是吃人过的也不些的。
2: 还能把手机当时咱这个灯，灯源留不下来，他们正咱种灯，啊，冬天的灰不正个泥巴，暖不了干到些呢。慢慢忙出去厕所等，啊，一路就不停止。厕所穿用单能用劲，一年送穷些去。厕所里中央等跟这个城市为我城村穷个村地共同一直个灯投不中些把灯，啊，今年天气过呢，上去的用劲，甚至是把阳灯这把灯落到些边，投不中投些，拍了么？你出来念。习近平个灯这个公办，而今天的灯是不灯？
1: 过二等是不能的，到头来接这个拉是跟在当地的动画灯，啊，明白了说呢，环保设备是托人为了开业没些把错，不同的那东拉是跟在当时的，过了时间的这个灯，啊，门喷的不下去了，那不等接邻近客端头的敲瓦灯，盘着团结，他们正当地有些的，烟喷的拉木的马路，俺这里提倡的动画灯，甚至是他们农村街那段的中山的黄谷些的，塞住了几些的灯，千里也修些的，千手接下吧，啊，也没当兵硬搬呢。
2: 投中投诉了，正值单独投进，俺能写给办案集团。这处理中央的这个什么，是不是让人看到？

在想这边年看着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着这东西，连成用色当差儿送啊，曾经的学会，的确这个当儿干嘛，俺这图俺错样，既然这了，到底没事着过难吧。

0: 中央民望关切隆庆列控仪，他的你三九六年家列在手机推测仪。三个人给公干部上，什么啦？三九六年家列在手机引，听的三九六去南端做不呢？
1: 习近平去福建泉州晋江重点的去拉姆索这些人美军总部团建贴组团开启那天，瑞克给人开外面经验拆迁的团最终定时期的团，大家团结起头团结解决了他们新设计划团建团别日，他几度我国全国县年度南华，丽江去全国组团那会过的团，
2: 现在一个团建组用钱比美军超速，刷新电白空的报告写不得，接着手机习近平去。
1: 계급천리락제차계초진다.
2: 다와둔비체고닌게추조중이잡라福建泉州晋江총기르기함소다식도미균턴데미너시미에첩진소유团建团别지中共中央기지급书记계급기主席中央某位기主席习近平기체대통진能王马塞组团团结진能的福建泉州晋江총기르기함소다식도미균턴데미너시미에첩진소유
1: 뉴쇼유구민의최적체바다 주지딩습치바 교진컹인제주
2: 习近平的组团开进的丽江的浪家的系列车主土堂部以列团促中永远所组织起不了阿语福建行进去读书制作前的女秀有个妹妹局去的永远所特区起不所的列团中心语明儿的列团卡准备一码的这个列库那边为内区记者书记习近平去
0: 계급제 체리라 제차게 초진탄 강의기 위원 시초진 중국 천재 준조기 개용 투미

0: 后前天，足迹不介意拖囊被松懈开进囊。你那么落些声音，让爷爷参加参加了托别，准备开进了顶脚堂里那瓦堂。参加空白的车票，全部塞把了一些丁什么囊花。根据古新堂，卡在贵州去上班，来跟住新阿尔贝去了东瓦堂。龙安镇给车库专业别推个给参加参加过去当中个给规制卡，团结用户的女婿有个同志也不是具体，让这卡在东区。
1: 假期，总书记参加来团别，积极书记松懈开进去，推着三边参加来团也不主角了，团结节开学三周年。陆总堂和丁氏不连不谈，拉到了团结他去读写牌，参加来团也不准备缺心谈，心术俺二位去了东华街前的参加结合多钱，足球前边名菜小说，老店居民啊团结去不谈，参加三队了电台，中国那边停着不见了，团结团，你这些就信息送去。
0: 记者书记习近平去，党给促进直接把措村，党中央去参加三队的听证件组用去，我先团别内部坐下天，参加集结和多签组用去，才是有人点别国内过不谈，三队的电台批给给特区拉达的车就是各地顶十档话，参加这些就是去全用的顶十档话，参加参加了陆军人心去，春节托不谈，陆军人心去，普军用话的各地档话借钱去。 让爷的你，过了十一月参加南秀看他，来给表看呢。三队去看他，你这去看了，就牛肉就是一百坛。三队就牛肉吃了，照学习，结合别吃的就是月季点那个。你到你说这样捋，结合别前头村里拉在下个头看，中国村里看我看新住所以原是成立全体，结合别他的派出所村里拉在了家表的七星月。
1: 俺俺呢，吃个铁团圆汤，俺去搓个汤，俺去结合水杯，李老在来的来家表的亲不拿我西汤，贵在亲不拿我西金边，我真去去。菜里新竹切白了，年把土，年团了东对破白汤，刚爱开塞切破白切去。他吃，俺从你怎么领汤？老贵贵七岁的结合西金边，年把土，俺去老贵间皮件东贵些送去。
0: 年度你说这样的，结合给前头参加拉在吃个头片，中国陆队参加操编新竹所主席培原是本德喜。吃个头不点你，随即引来新贵杨千步贴穷。吃个天参加来团不用了往我心上。俺俺呢，俺来别准前部参加铁公司，军前面把了三级三队前的中华民族的六七加大人工军用话的，让你给多少来给所部就信息送去。
1: 记者书记习近平去，瑞虎三边参加三级团，团来普吉尔去，每日给团结团，做完阶段团，咱们批给给那段了，军队顶十东新区。俺去团部三八团，两次三八团，参加了七八团，其他二位女的送团，让姐姐参加批给穿那边那段，他就点的团，参加参加过去，党中央给规制卡，团结起就了，女婿有个同志也不去过些那段团。
0: 结合参加亚运参加团建去，团民中国山西参加一场去新竹吧，罗庆天去。记者书记松懈开进来，俺俺呢，推着三百参加来团别，差点都哭了呗，跟着他，我跟错了穷。俺去记者书记松懈开进去公团体，搞到了加西去，归属全部的军队，结合比各个内战团，内团体提出军权团，操办内战体，最先听令去，特殊党部了，早晚出发。
1: 预定准时切片，特殊汤，跟着苦心点点，参加去结合多亲族用餐，出在做会参加人畜人都解决了，女婿苍白来给说，必须信息送去。结合老在三边吃个头巾去，团民中国江苏六平去，给个亲们话，家用钢去。落地大神，结合给南昌开亲去，军团代表了特别晚去，让爷爷初定来这十些苦肉汤面那些，得些千里给开公司，让水各在老在对头去。来亲，俺去老在了电台，特色汤不要难点我，他就难点前台，结合给一起了，我没弄完汤，他也加出了，我没弄完，这就信息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抗疫的原始人，当他迷茫给爸爸吃鱼饮片，场面实际了亲近他，别碰后面前台，参加给安全对不谈，跟着开亲苦话，南巡新店面的苏军切盘，这里开办人多不拉人到我手机贴，别对你这给你不准备吃鱼热话鱼。 假期参加来团不呢？制作人陆听着讲起，结合多签组建起多票开签性影片，场面结合了相对学堂，迷茫了第一准备培训给水军台北当天，参加起结合多签组建起，前期三百忙咱们就给日外游戏年度难学。 계급人中千里차가톱겐기퇴미비진롭친외캄루링키原始王安格희지교수지송谢凯金키加其千千雷团不错的归家千美天学第二切图实际지인라제归시간行年三八日中国千千雷团不错경人给普萨军舰没把它对贴怎么能给细节他在催息切困 俺村卡秀提了新天新天明的俺的外貌我苏俊前天同美三对给中正俺的外貌我特别切就行写送学第一个人群村里才个图片给推面中国村里看大连在就是我看新竹看给新竹把张涛喜让日中国村在天空别清不穷学门文章客观卡些书俺是新娘新的参内学
0: 俺村纪检书记俺就落了点不容易天每边几天开车提前图别村村民前呢从这通一银片纪检给边角的空白摊每日给西北亚团体俺从人力给来给比较行些送去把谁第二个来过来别别你村通门省队员去江南了你这的别的给活动点别前几段纪检书记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呢 龙家的居民啊，可把电力设备重新拓南为松懈开进了，确实一个退人的，日本雄鹿一退人，六零一退人，接开进电表，来里卡给龙家镇去吃过中国版的白白鸡巴的，中国南北听得不清楚，准了各地动起，俺这边卡着三段的西进是扩段南有。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中央托他们开来的，中央托他们外在开来去，连接清不清有。场面。 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去共同，陆军的六大的顶级级别的，根据国书七路动画，当当阶级级列给军用了相对学位，编制的制作的部队控备了相对学位，满足了给领导、隶属动画的相对学位及其他阶级级别计划报告写送有。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能，龙华家的居民安一人。 中国共产党的个别活动出版陆续的冷不热，亲密到我的，党的密码的恰恰空白的活动出版断了嘛？讲的那么是，其他进步党直接证据，列着特别党部建的用为，借用三年卡的累计不得忙错的，推进度促进去，彻底能断了实施难有。活动出版从这他的特别早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星电表国际了热烈有吧？场面我所用作特别。 这就各省筹备直接收购吧，宣布高频期。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来，罗杰党支部军队抗议别各在台三段顶上不能活的。按照同盟省队南洋军用的，屯来了点呢阶级不清廉计划，南共了点呢阶级多些的东西都更加贴近。按照习近平给登陆公布，你这都采取军用钱的中央起来的人民党赢不得。 阶级团队根据周边七十几人士，他的派出所落了点不容易的，点给你的他就人心的团人了，恐怕顶受不了的。送给你他就都拖不起过。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去广东台，却用了殖民人民来着各州的，退了三百阶级前辈，直接开进组织区别，我就不告诉你了，不起过是送有。阶级老者浙江慈溪重庆的劳动公司协助的那一个。 第一个经历前海军区，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年半级，我让了国家全部提拔的，省属下切入轻松。中国共产党的三星电表国际部，俺做了新年，那么是老外都有不得不军队入的人不穷有。日久改变，且托人落着忙不得，团长吃东忙不这边，落地吃完忙不专心有。俺做习近平给登陆公办的这部。 军队啊，司令部早晚出不得，满足协助顶上组的，吃住我了点呢。党员就跟着老领导了，老者读书立即是比较严些送药。中国新联安官、重庆武隆县云山一浪安官给党支部书记胡小康去，直接书记松县的西江人物的广东顶设备，安做了团聚的合作三段战友。 司令部早晚筹备，我在来团不是应办我呢。六军给退了的，我是拒不得。家大的其他下了不起难受不呢？我让给司机的跟着人。俺罗店居民啊，党给干了年不得，党给技术长的，一级点都懂我的，没退别的别的，别来给我在学校的呢，有没出团结空白的，不把出够了，让咱们解决人事送友。 지접수지 시진핑기 송시에게진낭 중국 공대당기 균제미바라 외동법의 체제 삼미제바라 대투비 도덕발송 초기 표준기 개시 세든 등섭 남았다 당용라 니바도 체규방아 일랑자 사슈티 되난유 지접수지 시진핑기 안주의 등을 살아봤다 송지체대 당기 표준 개시 균제미바라 타베단데 당기 무보다 가도 초와지 남해안미 교바다 더더 발송도 사뛰기 뉴버다 공부 지슈 탑생기 뉴버지에 첨부 댐바 체구 중앙 토담 킬레다 중앙 토담 무제 킬레기 가지 레지버다 레수버츠 직접 수지 악주 이라 댐보로 응해버다 랑유지 개능이 내라 시간 소대 중국 남배 팅럽 전주 주나 구디 동배 경남 서르베토 무주 배덥 체대 뒤럽다 미망라 원농 매교배 체지 서르바 사미제버라 뛰교시 송유 중국 주리 조배 수주 대당 심주강 경유 낙제 대내기 주리 왕小燕기 직접 수지 시진핑기 체제 첨부 조바라 폭삼라 땡교받다 자자 야기 동바라 배준라 땡교시 대나유 전제래 류마식 인백은에 안주 땅주경다 70년제 등섭 체배 시제랑자 덤진 년부 체대 시진핑기 등주 공바 라달 퇴교 체받다 양답의 시중 체제 따와 죽버다 랑린 따라와 가제 디베 라제 가드트 당윤기 동린 비산 뉴베 뚜비 제체데 초베니 치니 삼로 초직도 동왔다 뚜슈 초직도 지데 첸제사 되라디네 멍조로 응외수 펜버준 교시 송유 계급 주제 초베 뚜 치게기 록동 눈슈 추구르 초베 조자 연린 외이 롱아젠기 착괴 중업에 고족서 서바라 랑토 퇴례 소바식 인백윤에 내 직접 수지 송시에 개진기 공든 롭종달라 따라 딩섭 체조인 부재 도배 공비기 랭게 앙 탐보로 탐보로 미그바다 겐지 조보다 랭겐 조보로 미그바 초바다 락당 제대 라제기 간에 티베 망와 모두 캐세 도바 체대 계급 진비 망도 댐부 족지 퇴례 수배 돕쇼 용조 리기 수비주 인시 송유 중국 치동낭 정유가 간수 신진 연락 유관기 당지부 송배 수지 량등기 시주정 신기 무제 레공기 시림 당윤식 인백은에 나랑기 직접 수지 시진핑기 송시에게 진기 공된태 정지 레둔 약부조배 족다미배 교수수 교르대 무제 십슈 톱촉배 정신다 뜻디 정신 삼지부라 치루단대 무제 퉁공대 치주원유종기 길에 총재다 치총재 공배 조신배 천재 사도 길에 장도 공배소 개공소 내민강 당대 四九零星期五在小区特别地浪啊我在边中呢立把车就引起送去中国组织局里边华能石道湾宁队罗岗区宁队人边擦了家给杨永兵区直接书记以心术颠簸的母体被得切的你把都没力给了王继军错过走去了母体规定动个新年对那有安全队员人不能举几个浪迹严重期间结合的女工增巴的 陆续的蒙西这个组织所及铁公司娘们来腾色军军切别安全培中老在铁结构快给迷茫特别忙完呀偏不准据是吧有接送于中国都能在有所来广州来的才有公司等位的书记韩维国议直接书记习近平给陆续的跟着苦的配合的特别的人规托的帕的松土腾进切个些年就难于推了撒巴的内部的女局点价的
2: 他年纪明显的特别狼家的系列按照习近平的登组公布全用了陆军的拉达的解决帖直接收集习近平的短期松懈开进去公团陆军的拉达的顶色解决的松地腾色解决的拖到帕的松土同美森顿的连接落了电波龙捏巴的杀掉了各地东局他中特别的丁秀军中界切的女工及多波罗人业及拉到唐波罗真就引起松于
1: 这个来库内比为内区 到我准备参加人家切除，也是直接判给总理李强去。毕竟图中国的集团参政单位的批评，南美毕业总统恩戴特瓦谈接这单位时，李强去南美毕业呢？二位这个领导级别中国受到开心喜讯。参军人主席习近平去总统钦点马谈见面那天，也和你比这瓦谈两类俺二位顶十多东具体特具去参观三百数据时。 中国小企南美毕业初等领土随军在初特别动画谈平均解决了点不起盘牛从谈孟西组军爹类冷农美军人家所提供起两类顶十多动画解切的你别两边二位也不突破侵略局
2: 초니뷰
0: 총마조례의 丁学祥去退入设备参加下下了陆巨人新级重置托巴的陆巨人新级普及中为早晚里陆巨人新级普及中为当中央级确定立即南瓦的习近平去退入设备中国解决电备基座人路公备参立的团备组织列中国协议。安住铁处呢丁给你级特巨人新级团营了国华丁是不连巴的都西西切入东瓦罗布西电图东瓦 宋永尼突破界切托当中央给参加下下天南为各地卡团结切据的同志列管了切的出在托派参加人数让备了各地各部东各协送于丁学祥去蒙西新旧了雄伦接托参加结合独进组中给蒙西电图当地开启设对人心的杂落人心给参加重置军队啊突破切据借用给蓝水沙巴的电铁出在托派参加人数让备了 跟送切巴的卡卓巴西特具提交军权切的各在地位了这些各都没得也不加个娘这空白了的呢参加杀对的顺序的归属切入动画的参加杀对的扩追的吞列归归切的不都听不切的老鼠的参加的西点名的空白了西极都归的动个没得人类的参加新旧了女不进巴的参加北端破旧了切断切的参加西多的 参加各都的各种各样的人员呢？丁学祥去，党中央的原始本科作用呢？参加通进能的愿景，密密麻麻做的什么呢？抗日的原始内部特别有，原始领导俺这边透过长途动画的，原始立定的日化年度动画，原始的学术的，他们也不七八届的，原始内部准备特别内部特别奇怪，抗日的原始。 村里开办年度特别动画的内地七八的，村西几个呢？互当啊，三的，当的迷茫的，我就是没缺少说没动过，热话有接送有。制作托丁学祥给陈家庚村里七个的陈家庚训练村里七个光华列车参加七个托跟接去对面的七个站有。丁中立的吴伟华王志珍接制作难受有。
2: 这个来空那边为内村。
3: 从头部所电信过去年前的八点三片，四从六日三点空白结束东区过去三十天，到我准备采购人七角了贴扎些一百十。三十二，来个每次三百点一百点，移动送出了那个国际陆军团扩展部里来日南门人力得的，正在人民解决停止四从马拉现在才能吃不糖，国际人心协会四从南北卡级对盘，俺们这三点接来南北卡级对盘。 提醒，各级镇组内部电表随从开来卡级，改善七八届最难解决一百十。三十二，昨天他来跟三八卡三十一百的，马拉车轨的各级三八团随从给扩展三八的日程，再去给国库三八对盘，随从给国内三八桂龙所一天最热情。随从开来多批团来送东区了，加不着去，随从来日三对小区了团，白天空白了，确定组织扩展七一百十。
4: 나무 최딩기 양다군디네조 뒤라 피규르기 노자군디네조 단달긴게니 센시버디니 부양룸디니 공부에게 드넘기 생규르냠자리제시
0: 디글레군의 비빈인수 다와둔비의 최총리 최고님파라 니동이 슈저주류 에시야다 시디가조체묘교육이 벤조냠레직조기 소종도지 린진현조기 소도팅 순부태 텔렌기기에서 방고도 공조체유 에시아다시디가조체묘교육이 벤조냠레직조기 벤조응의제 니슈저지기 뿐리다 소종도지 린진현조기 투미 직지 개발소 민니겔 하잠 촌도르 쇼유 촌도르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拉森全部堂特同也用给农村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俺做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了前三队呢我了亚七张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处计铁仙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俺做云听南节用

0: 더블이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지리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1: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샘러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페 레젠 슈구힌 텐디 레젠키 낭튜엔소니 로규제시진티 年的云图东归西北国食堂，咱们邻旁边刚在玻璃建筑贴，中区苏军堂卡车米图片，究竟抗议西北国，三用南子团旗，文字留言片，七十度中国会，团结热热气，干年里转弯切别国，中国堂奥斯出这些特具肉的这位能团，军前米板配送厕所单位国，中国堂乐迪米林区，我住俺们来开矿。
4: 体外养不烫，人不体外，脱外就说改革单位活儿。过了时候，城镇边角促进脱。中国摊，这个俺们来去，这腿全部做别个手型。下面听地里前去，能团是不是那么三说呢？龙个就叫过去，我去台湾东边去锻炼去参加脱，卢沟三站去缅甸去。
1: 在门库森中间，这边马街镇路去外松前面啊，中国的建筑级别门口却永远冷不热。中国的普助区赶往检查堂，门前拆脚器、流动牵不起的，结果门口了，老近去给克朗的，证明去西地区，努土没别那个皮靴。听俺们说，特东阳明冷土色心，俺的这样，俺心那冷土块。
4: 路口落了颠簸的硬性，现在的人们级别团层开进铁，某处去门那拉天铁骨做不铁，这边一路桥头去，现在责任给土脚底，马街人路三边着蓝拖，模特短途巨型越不塌，颜色气味恰去日盘人不接铁，某处几个，给几只人固定落边，含心马线拖电鱼，因为落地那。
1: 第三一级松，索取给各种媒体。这边上网满足登去，西乡路北街右边出席七十三路春节前，南屯还将天气为七十三天呐。高速中午休息期八五趟，春节启动期春节却永难免不收获。提醒，八个人进去，麦团多少女小游客，别给动物所去团前去去。
4: 天气，这当期西区立地七八线，早晚那么一盘。这边去，一路走到去，某处去去，这时去清个列，这个去绝地，叫要你。那天，某天前途规划，你去东冲七八线干什？第六年，东京车站走的，落高速公路落实施。长田去车站停车，这边马街镇路去，进入你就了，就是南部街区。
1: 我刚最特别为路过去电子短途，这边一路走到了，看下去三百步怎么样没跑？铁路到底看不认住去，去西顶的，给起铁路塘，每日给长田去搭载了三米多，这弄起新区，路过去完全靠着塘，长田去路过到我每百岁的，其中去几个转速塘，开得脚边伸出，硬过七八拍。
4: 该能托确有年，没工改给他。这学期请个多年，起初说想看这部堂，本该是对的正规级别拍摄，加去南宋给多年。这边去一路桥头给各地动物呢，戏剧根本立即接不起，店内没人拍。我是年，全国有人接线，人不行，偏给动物，给个给特区开窍是人不，热就抗力穷于不是。
1: 铁吉多，马街人路若浪脚边那么些塘，一些塘是的，叫做前面去，那里呀，深深所谓含水没有。第二天，一些也给客客去，迷茫给托孙面前特米塘，给几几座去，免得迷动特米塘口有不是。第二天，马街人路去浪边，多做起外站就去。 一些也给客客去迷茫了，回家车间睡不嘛些。他这边人也来向，马旁边中正人不，两头就去。
4: 我们去美龙特通人头送米片给的嘉宾去业主角度给让对其主堂蓝诺多些米几盘陆局去记录南米堂是的片桥前部的夹别切的乌醋岸拉里亚蒙主龙会长局去龙南头局去我们去拉里亚陆局去天西堂长丁去独立贴的南片特地米片内所龙一些
1: 铁人路高三百多起多生起二十某主起推行前行月了万平经济定起地区起路高级更多了帮不起起月路高级当前地带起给起没变安年怎么能起没那么了就行不提中国民马起是的松江起别去什么你这日大电不堂都不需要康熙起一样某主起给给几日了固定路高点点没水了 嘉宾马建正路去拉雅森林去给我滚了南市东区铁外江中密室马建正路去米勒明白家庭集团门主级给西地镇冷了镇冷级别严格采取积极应用铁大层末记录他长顶去三强经济短途短途冷一些
4: 你都你是走出了二日堂加拿大墨西哥怎么连碰壁顶嘴真多是去真多在场岸变形又不是墨西中国级别刚才不留入卡他定期真多是前面难催眠墨文干过了视频温吞吞在堂浪子去西来出片中国入卡西叫先行年让其再女我们行月经
1: 刚才波罗真人能脱，巴东初定级别堂，中国垃圾堂，中国团内给给出所，女秀短着节的团木托孙秀堂，三对给看别，刚才波罗跟踪十个是相约不是，人女人力这角级别真多波罗年，先去把兄弟级别，俺们垃圾堂，杨波罗大看。
4: 米厂七家站跟进了，解决切图片中国美国所拍，中国入卡的二日在这边三个食堂，从来只能去咱们旁边真多是去，可追着他去，每度米中外，路子几日级别，菜眼样特别不是，真多级别是墨西哥作业中去看，波罗大看米厂七家站站，拍给出给结果不提，所以中国开来去，咱那得去四百趟。
1: 南溪塘产品随便，因为江南区美国乐店的所有不是，真多去国库工企，那年莫去，在这岸美国肉菜馒头当月经，中国去来去，罗金南美国所有塘，最初牛脂吃得起，立足穷又不是，中国牛菜的这里，四川东林片，这日托供应岸东琼七八塘，你什么去？
4: 森林旁边真多泥，刚才不留跟踪十几个人不同，可能是被扩展太了，催感切不是干事。因为罗先生，中国随便 LED 烟熏汤，六转麻辣，六可炖直切，嫩素直切，电价十七直切，陈东直切素，给及绿色真多切切，康色同个又不是。
1: 同埋退缩，前天外婆团结七八年，谈到蓝色土味糖水趋势扩展七八盘，中馈随便团在他，真多了七彩难学菜，俺都会识途进入不是。农村研究室，天鹅军团，中馈随便团在咱们林旁边真多难学不腻，满那个六七点的，穷文些日节学个月，他就给及这些天文忙活。 中国随便团在给立签，更多转型一片，完成这个月不是。因此，我们这个团参观期一直切团。中国随便团在给，真正女不离，满脸冒了穷文些名牌，团里去做他，恰生活，可转接他连穷文些名片。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Isiya Shalu So Sukuitu Bugur Chebamase Arita Yoroki Kukikan Sujun Leshi Chilo Chepe Buzikan Jigyupshi Wengan Leshi Nankuki Minne Maju Guchitan Gagze Lulane Shengu Jenki Jigchitan Tine Simju Sarbi Chugutan Sokje Malapar Jungku Kotu Jidaki Chugdu Jinsu Nupar Yugu Dong Kabu Yuji Jusha 华尔街中心二日采访团结空列给为克勒克扩着这大企业规模立即进行预约我们看别提中国内民推荐企业苏州马拉克策起开不是提供前里团结马拉克的怎么引发提为看团列这大企业来了上午堂现在明年团库孟西地区自主女不见了热烈约解决下
1: 给中天这伙中国森林旁边真多难修的军队啊人不是七星玉不提他年团在年这些堂六节他去七夕八十堂人类七十年真多女鬼八十堂城西托他们年真多的建联这一盘中国给来给从所所我咱们些得同真多结果体外四个玉不是
0: 미진회의 三年提给推出到我出别清一句新年期光末为了主力罗家汉三人期三用长学提给预备熊州期东西丹呢三用王期米松东松给集中新年给他们图做我堂米七只托东顿给集中灭军破预备莫被兰期金堂从刚才末强州期拉个一了阿点内心天里
1: 三用期女子期测不起为社会期这些因性提及说三浪港三社区堂五个期这些因性给人堂荣美期科莫南森期南区东新区莫比兰期卢布托人也给中国看路边卡巴勒特同大大中西预备先的年年若干日续期
0: 其空中国我卡些三年三套图就是别期共有若干级别难修不得
1: 米拉列，正月给浪国去六军了点地，民不西特切不汤。米拉列，喇叭点地，西瑞点去，在立秋中包括祖先。杨米拉列，兰州话若干难若写修个月。中国西中去，为了嘴里若干切片，在这就为米区人路去，规矩我在看汤不提，写出你。为了嘴里解释。
0: 加拉斯人家吃不汤，玻璃瓦尔给鸡那么汤土，跟着吃不汤。为了嘴里牵着不长，洗耳皮，苏马尔皮革，男子团别起。为了嘴里了中国外超级汤，中国马在克来给肉干糊大切的。拆门一坨，肉干不裂团难就不汤。看了六十米别忙做了，大多吃不贴。贴点那不泥，米线不贵，我是独自松下。
1: 山东这个了，常规三用车，多根破铁，男子破别忙做南七角塘，今晚这边开车凌晨十多个月不是。隔天，那个一了俺爹了，估计从刚走别中国货，你瑞翻起，前去别的，准备从去大大地不准去。俺估计从刚去观察去，山东土总的坑穷土，满洲安西，三用给别去。 你瑞翻起，用不拉起，眼看没进牌，姐姐，你对俺变得在我堂。光起，俺从刚走的云人金牌，快提那句公约。光起，国际从刚提，多是送点起，走准起，多是唐波去一不堂。三用给别起，看不滴滴，多是激烈拉米片。得了不行了，里面上么，送你来打去。你瑞翻起，没能西面穷没能，也许是。
0: 闽南西面穷闽南，也许日子样样受苦。三月五日，人送他，你瑞凡堂从刚入别中国会，初步先打个几期，淘淘牌送托，给快送的，闽孙送米他，亲自来兄弟姐弟，感恩这边中国会，变得惨。

0: long ong ngap chung ngang kor hwe lo si si tyu jeb che ga lak sam si cho ni phu pen chu sin jo tha da nyam ni ben ki ngin do gyun kyong che pa ji long ge wa tha nyam le ni ben ki za cho lam bu si su si tu phu tu rim jong ki ni ji ki che si the pen chu yi chi ji shu gyun che mi pa ding se bu song si Check don't go get into the interior, the one I be a thing you gain here. Gay come nibu while, Moiso, Chinji Zuki, John Key, Liu Sapier, Gosam She. Near don't you get you the washi part, Josie Jimping Key didn't shoot that. Also, to the head, Zong Tong, Fender Bailun, John Koro get to in some dish paper tan. Gay come nibu, Zoda Key, two more tall, John Wood Han, also to the head while. Zajo Key, Turtu Jog, the Edge of Wazuku. 他接不提多年中国他奥斯出这些给克米比这话吞层三百十多来不准确跟多他生生结婚给及退步给顿脱中国他奥斯出这些你去年年来给弱得怎么些全满人路了他接图送给他可能是一部追踪了规定动间期年给不及体位感谢 Chonipu, Chepsiki, Lodritan, Mikan Rinpo, Chachu, Womajela Denti, Dosi Zindanta, Jizoki, Lemlo, Pegaki, Twin Sumje, Minjuhe, Geko Pinsun Hua, Situ Yamleta, Yamle, Nipin Chun Hua, Raju Tubiopship, Benjo Tondunki, Joho, Tum Subjepe, Wujum Yamlela, Yurse Chumje Topchin, Tuyun Shinbuna, Jungutan, also Churia, Geko Nibuni, Pinsun Waki, Tondunta, Majo Roda Kijin to Kuyupship.
1: 建设族群中国堂奥斯出这些创意品从对文博的习给了咱们的全国南北北给文革中有些你都你去这样的路中国定义奥斯出这些创对肉的切切昂松巴给我堂他怕奥斯出这些给列出跟恶就了咱们中国的马脚堂来日他给当话孟云年度给年年南昌卡接动阿给了咱们信心
0: 铁大车六镇七速塘自身起自个所列两国起路拉索苏女人当头为开放自由不是中国塘奥斯出这些边角铁来车设立塘严制定色切片可能是比团列扩展塘扩展扩展起出级开进系统给我们写天里边村你边起边村是银拉给革命兵迷茫给开边塘下体位团又不是
1: 每区人内别的初步切片盲心解读其盲心点读松心中国堂奥斯出这样一个原人给陆剧堂我有东保卫人内点片每区人内别的七八年给革命兵迷茫给心吞这三片北京堂上海成都深圳西安所所
0: 为安南说破坏卡拉米巴塘中区奥斯出这些急忙了短片桥江边通前米贵边西区给偏不下军队文献推动送帖去年华明的中文期南部还将出这推动送去中国塘奥斯出这些忙出中文塘三年级两年间急忙图着心预不马塞在朝鲜金堂周塘重开了二十六层 给革命部在做这回虽然特别牵制图可以不是去年比划如果专家堂从头马就给策略军队安就行给革命部盲心给这台杆提为他们都送去罗心基图团购呢日龙去干一万年在这期特区肉的你给革命部这回年年年了开学的人了中国堂奥斯出这些这话 给及更多机会推不给催感特别村子外干事学生别人不如亲密的课中国堂奥斯出这些这晚里日午阿尔卑斯各区进行跟着年段教授相相课江南萨巴的江德级别课给革命部在这里这区进行不乐朗龙卡路就行日龙给的南亚修军前面些
1: 我在七度给国足十三盘中国球旗奥斯出这亚球探研究做大清晨期特区给七段火清晨组的龙龙恶中年恶国火苦格数接替给革命部特区弱点之外难团军前没办法配送措施当地琼业之会刘三婆研究做不对学
0: 能领导王阿帕主席习近平去中国堂乐丁美林去领地各级别部长人别从对国促结构修复堂车松懈开心养能年中国堂

0: ལ་དེ་མེ་ལིང་ཁེ་ལག་དང་ཅེ་དེ་ཐུན་ཅེ་ཐང་ཕེ་ཁེ་སི་ཕེ་སི་དེ་མང་སིམ་ཅེ་ཁེ་དུ་གུ་ཆེན་པོ་ང་ལང་ལེན་དར་ཐེ་ཐུན་མོ་ཐོ་ཕེ་ཁེ་ཐང་ཐར་ཁེ་ཐུན་ཡེ་ཐང་ཀྲུང་གུ་ཐང་ལ་དེ་མེ་ལིང་ཁེ་ལ་ཝང་ཅེ་ཐུན་ཚོགས་པ་ཉམ་ཐུ་དུ་གུ་ཁེ་བྱ་ན་ཝ་ཤེ་ལོ་ཅེ་ལ་ཟམ་སུང་ཤེ་ཅང་དོ་ཅིམ་ཅུན་ཐེ 规定东规。不及日强行举起八一洋阿地卡姆萨里中结束比亚地不及日起兰国所着提中国堂乐地米林起女个萨别团在年来给扎当七十几图求入世。那年到我顿班比亚地不及日起主给兰国所着提不及日几笔随便女个萨别兰国通不提就个做入世。兰国是团结前半年团结扩展性的协助编排比亚迪不及所持中国堂乐地美林期将多年来提团结牛总年在内提给苏军堂乐地新歌连续规制节期撇出三百万元时把一样的地平落地了个时所着提准备起团女东坡路兰国之出去新歌一部提不及堂中国年来给留三百万元时间下中国球期乐地美林期给可批给了改革解决题从端堂马教授为主面临给南昌忙不出存有时偏村解决了胸能给题不再作为举起蓝旗严重丁色堂点地切割中国堂批准举起蓝旗严重期昨年南昌银批前开出个军械米板批给中学他在前开出去协助开放提墨西哥堂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奇里不及日玻利维亚所乐丁米林奇给克芒布尔克提萨贡奇国木堂沿拉丁内基女伯母体切入中心有事年冬女婿则主流可能是被城镇边角促进年限空北京图促进促修中国从不忙别民宿人类就用其推梦为今年人类领域其全新研究排堂天天中国堂 FGK 给三主会查托从东其梦西组中团局牌促进提中国来自其年来七八堂中国从别中国堂其给其创者之途也不是图个性约节点下给及米特人类团组起连进步带入起促进提可能是被城镇就用起推梦文件制度之物堂给及来自年来的规定东会电话流去中国的配送组别团来给南北堂扩展这大起买了恰三月别米特人类来自团队解决推梦没影别恰经扩展解决中国米特人类期比一千米比赛都会人工独自提明强三不起图给不堂走进期不必针对同面用战略地给三对列对半给这间期各工扩展切与接送下三年期七对中国会南极期主席顾少成期错进图七给期这些堂中国家对雄策千米一万股不堂从今头接着接片你都女婿则处理做那个客气成绩变就念了给归回三度媳妇中国从本内民给苦格扩段切入时中国团练成绩间期就给着创始感情会米特人女规矩那部团队切入你推动期不是做物体应不堂成绩给给做物苦格切入你与人给苦格及时间送不堂况且中国从本团练成绩间梦想切的米宿人女规矩那部规矩切的三公主为城市年龄了温暖期立即搜索其规别出国地区中国堂 FGK 人类有规作别主席群破张环谢意作别内置体莫增别个堂三百位数城市年龄设计足于不是三内体克冲退了作别所中切不去城市年龄女不点别三内体克先点名的卡机给性突破蓝色期女不堂三内体克批给年龄三不突破月季我就拿下 北京企业推出最近一年，经济无措，土耳其建设安克拉措施又不谈。一人企业的总总会解决总监阿里哈梅内基，土耳其国营外国团结心，霍尔木斯措加托拉亚莫楚拉约不是。 一人研究起内需比瓦尔西比呢，三年提给推出最今年期托人数，给客体陆续给三家忙包，把给给扎查去。提及说二十九期，一人期初给米塞勒，热锅沙边卡多切贵切越级绝不马塞。年限工给扎这批，一人期多农团给谈，记住七松这期，团员人出租期，忘记七天接不去。一人期你推。 霍尔木斯参加研究期出现了七个级别解决了，亚连内部陆续引发开展之下。阿里马克中央文职部阿里小区区域推出在多年基础职位研究托内需补贴，阿马克一人了当地农田热塘人不当地，一人去霍尔木斯参加级别，初中松了七个级别，亚连陆续解决下。 阿里马克中央文职部一人去解决的他，给及出笼托举行阅片，年面面试期初初都没不及时。一人去解决的日了，陆团去贡献梅拉、年个呀，还将其我马些，他同马上就被出团了，文山啊给阅解就阅片。 阿里华尔街中心明日差不多内需别玩是不赢了，且贵的大列。
1: 阿里塔一人去，当晚就被在酒店里三批陈托罗明大规模内送，推不了七七十个人包中的存货。阿里突然被人袭击，被外内区龙头张贴，他定去七桂西郡里抢一票三批陈托罗明大规存。阿里七桂现大街边，得不西内安排人不谈，但明月里托个人了，大大差不多个提示。
0: 阿里边日期，一人去赫尔木斯参加去节约施工所编为解决题，闽南去唐连起特别会，眼巴托亚连南部老规矩就约不实。我应该阿里出去，俺是马上就去追团了，南部电影片文件接下。阿里木头提一人他专门接的，他就追团角度片最难解决影视就约不实。
1: 提及一人伊斯兰传教区出品，卡里伯布希，几所职位研究托做米别提，而且一人他，而且三些程度列，这个测评结果贵当差不当的，全部网友他各个路这去推入九级线，开始蓝天的专门读册，安全感各个各路面试及就业不实。
0: 一人研究起最近年内需变化是不一样，一人直接本地哈德姆安毕业中央机构部去，年底是三十八天，而且超过了三塔张家去亚连老旧饮食就业不谈。一人去随便出来你，农村出身他，从这霍尔木去参加举办，但家去出来不写引路就业不实。
1: 因其蹉跎从天，采取熊团抗体，在多年的各单位，年天荷尔木齐参加举个，每每能出七个月包月解决多。天里这些天，就算你去执行那，得各单位操控天出现了七个月包片，团建送不天也不是。
0: 空三三九六，眼中雪山，下面两个内幕图，七十六千，先不能先叫难说。
2: 대단히 계란기 수저 땡큐
3: 바세강기 전이 안다디 시비는 교제 통유타 십실 기체진 세부통 투비 로데브 낭초
2: 재무도 잠바 차당아지 용잠 규비는 대단히 앞인도 여시 대단히 계란기 시어부어도 유
4: 시에라 주비에 지리야 공부 갸뼈비니나 치진 로지 용토구지
3: 내가 두드잠바 강고를 준비는 류중 용외 마세 편도야 랑고른 가비 니즈레 유튜브 그다
2: 디타니 키랑기 차나유
3: 케니 이와치나 퉁고 양갸르 피쇼 동토
2: 기고체제 롱주 양스체나 디타르 편도 첨부 요시 디타니 튜타 남부군도 도낭 차구비 창완시기
3: 류중의 강람 원장기 주시기 디그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 주지
2: 디타니 중국 나조 처음에 냠토 송경치